0: 华诞，衷心祝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身为一名学生，我深深感恩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这份安定和幸福是非常珍贵的。愿我国在苏丹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继续繁荣昌盛，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家和业兴。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 Joey 陈祖娥，目前是在中国留学的音乐生。文莱是我长大的地方，能有机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向陛下献上祝福，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陛下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文莱永远和平繁荣，国运昌隆，
2: 盛世安宁，国家和乐，山河有光，万民有望，值子陛下华诞，举国同庆。大家好，我是 Zaf， 一位本地的艺术创作者，仅在此诚挚恭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祈愿陛下福寿安康，龙体康台，德泽广备，光耀万民，在和平安稳的土地上，灵感得以生长，梦想得以发芽。愿艺术为生活添上色彩，愿文化为时代留下温度，并让梦想在这片土地继续绽放光彩。最后，敬致苏丹陛下华诞快乐，万寿无疆。
3: 大家好，我是田瑞欣，目前是一名学生。身为年轻人，我们常常会谈梦想，谈未来，谈想成为怎样的大人，而能够安心学习，勇敢做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华诞快乐，也祝愿每一位年轻人的梦想都能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发光。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龙珠所演唱的翠花，来到了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早安，我是慕涵。听众朋友吃过早餐了吗？记得要吃早餐哦，因为早餐是非常重要的，让你活力满满啊。那说到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17号，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感觉好像在不久之前才跟大家说我们要迎接陛下的华诞啊，之后呢现在这几天就一直都在忙碌关于苏丹陛下的华诞。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啊，真的对我来讲2026年真的是一眨眼就七月份了，太快了。不过我觉得换个想法哦，换另外一个角度想说，其实应该我过得很充实吧，所以我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不会觉得好像在浪费时间这样子。那说到今天的话题，那今天来到了7月17号，你知道吗？7月17号呢是世界表情符号日，叫做 World Emoji Day。 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是在2014年由 Emojipedia 创办人 Jeremy Birch 发起的，目的呢是庆祝 Emoji 已经成为现代人日常沟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听众朋友，你知道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7月17号吗？其实啊，答案就是藏在大家每天都会看到的日历 emoji 里。听众朋友，你去看一下你手机那个 emoji 的日历，有一个是17号。其实我也是在想说为什么是17号，然后我原来今天才发现正确的答案。早期 iPhone 的日历表情符号上呢显示的日期就是7月17日，后来呢这个日期便逐渐成为全球公认的世界表情符号日哦。你知道其实呢现在 emoji 已经不仅仅是聊天时用来卖萌或者是表达情绪的小图案，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跨越语言还有文化的沟通方式。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中文、英文、马来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然后一个笑脸就是可以代表说开心，或者是如果你放一个红色的爱心，那就代表爱啊，或者是感谢啊等等，甚至是一个像那个party hat那种派对帽，也可以代表说是庆祝喜悦等等。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一个 emoji 就能够传达文字难以表达的情感，让整个沟通呢也变得非常的轻松温度哦。截至目前为止呢，全球已经有3000多个官方认可的 emoji。 其实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增加新的不同的表情符号，从各种的动物啊、食物、运动、职业到不同的肤色、性别和家庭组合。这个 emoji 的设计呢是越来越多元了，而且它也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包容性哦。有趣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最常使用的 emoji 也是不一样。那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放个哭哭的表情，有一些就喜欢放爱心，那有一些人就会很习惯的用这个合掌来表达情绪。关于这个合掌真的是有真的有争议耶，因为有些人觉得两个手合起来就是在表达感恩感谢，那有些人会觉得它是 high five 所以很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些符号。不过如果看你跟你朋友如果共同达成了一个理解，或许就不会有误解了，是吧？那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这个 emoji 已经成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企业都会用这个 emoji 来跟这个消费者互动哦，所以让整个沟通更加的亲密。不过你知道这个 emoji 虽然它很方便，但是不是说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因为同一个 emoji 呢，它在不同的年龄层或者是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是不同朋友的之间都有可能有完全的不同的意思。那么不晓得大家，我也很难去表达这个 emoji， 但是这个 emoji 呢它就是一个笑脸，但是它的笑呢不是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弯的那个笑。它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是代表礼貌跟友善，但是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它带有一点点的

冷淡还有敷衍哦。所以呢很好笑，所以有些 很多年轻人他们会使用这些符号啊，那可能请允许我这么说吧，可能上一代的人哦，老辈的人表达的情绪可能会比较简单，可能一个笑脸，一个哭哭，一个感谢。但是可能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他们会更多的用这个 emoji 去表达他们的情绪，可能会比较细腻一点。所以他笑，他可能很多不同的那种笑的表达，是吧？所以很多的人呢、哦、也是会通过不同的这个 emoji 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情绪。不过这当中也提醒我们， emoji 呢，它虽然是一种国际化的沟通工具，但它不是说它不是代表一套全球统一的语言，因为它的意思呢也会往往随着时代、网络文化和个人的习惯或者是沟通对象而改变的。那如果是说你误会了这个 emoji 的意思，可能就会造成尴尬，或者是沟通上有一点点的误解。所以如果你跟可能不太熟悉的人，或者是你在比较正式的场面，那除了 emoji 可能你也要适当的使用一些文字说明，往往能够让表达更加的清楚哦。听众朋友，你认同吗？那如果是说今天要听众朋友选一个 emoji 来代表你的心情，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欢迎听众朋友发送 WhatsApp 进来 8296959 8296959， 来跟我分享你的感觉、你的情绪、你的心情吧。只是需要给我一个表情就好了，就是发一个 emoji 就可以了。什么 emoji 代表你的今天的心情呢？但是今天7月17号还是要在这里祝福大家世界表情符号日快乐。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 emoji 都能够让我们的沟通多一点点的温度，多一点点的笑容，也多一点点的理解哦。

听过的这首歌曲呢，这是由宋念宇所演唱的《爱上》。听众朋友是不是也爱上使用 emoji 了呢？你知道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通常在打完文字之后都会配上一些 emoji， 这也让我感觉好像我会比较友善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就是很认真的在打字，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看回到自己本身对于这些聊天的感觉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对我来讲，我通常习惯性的就会打完文字之后放后面，在后面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就会放一些表情符号，或者是我发完一段文字之后，然后呢我会再发另外几个表情符号，这样子就来表达我其实是开心的，其实是可以就是表达友善的方式啦，我觉得。但是有一些人就不习惯用这些 emoji， 他们不喜欢，也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他们就觉得我要的是表达我要讲的话，就这样子，就放一个句号这样子。好，那听众朋友你呢？我其实除了用这个世界表情我除了用这些表情符号以外呢，我很喜欢用贴纸。听众朋友在 WhatsApp 上有没有收藏很多很多的贴纸呢？我超级喜欢的，我都会收藏很多这种很可爱的那种小女孩的一些 sticker，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有表达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表达我要的一个情绪。所以我的手机上呢就收藏了很多的贴纸。那听众朋友你呢，是不是也喜欢？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些真的很好笑然后呢有一些很浮夸很夸张的表情都很适合我想表达当时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习惯性都会用一些 sticker 啊，然后还有一个表情符号，然后再加上文字，所以让我整个感觉表达的比较生动比较有想象空间。但是我觉得这是看个人的啦，就如果你不喜欢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跟我聊天的朋友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会时不时的穿插一些贴纸，那很可爱，我每次都会收藏。来到了10:43，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我们今天的华语播音会在11点钟完全的播放结束，来听听这首《全部都是你》。

0: 说到专注力管理，我觉得可以参考以下这三个思维。第一，就是不让我们的专注力被盗取。第二呢，就是工作以时间段来进行，25-5或者是50-10的 Pomodoro 方式。而第三呢，就是在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事先规划如何的去投资我们的专注力在哪一个任务上。
1: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软实力研究室。
2: 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节目会在11点钟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这是文广中文台，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30。节目的继续将为您播出的是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1: 软实力研究室陪你一起成长。
2: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是来自 Abby Bieber 的 Alan 洪文杰文杰，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在我们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聊关授权技巧这方面的软技能。上一期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什么是授权这方面的一些基础常识。那到底当我们说到授权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用信任或者是一些别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授权呢？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有关到底信任在授权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3: 如果要很成功的去授权一个任务给我们的团队的话，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试想一下，今天你把任务授权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了，上期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你要跟进而不是监视嘛。当信任度足够的时候，跟进变得非常的容易，因为你只会问三个问题，那就是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东西已经完成了，跟你需要的资源是什么。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监制的话，就是说你的信任不够的话，你会问很多很多小小的细节，那就是诶，你做到这里了 OK， 这里你可以告诉我多一点细节吗？ OK， 为什么你这样子去做啊？为什么不是那样子去做？所以变成你会去控制他们会以什么样子的去方式来完成这项的任务。那信任在这里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方式，有的人会去说信任是要他们去赢取的，那就是说我一开始都是以零基础去信任你，你要慢慢透过你的成绩增加我对你的信任度。那有的人是说一开始我就给你180%的信任，那你透过你每一次完成的任务是否能够维持这个180%，如果不能的话，我会慢慢减少我对你这个信任。没有对没有错，大家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是一开始就会给180%的信任。那有的人会说，哎，那你怎么可能一开始就完全信任你刚新请来的人？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不信任他，为什么我要请他？就是如果我不信任他，为什么我想要他在我的团队里面？因为我没有办法以今天我做这件事情，我应该60%信任他呢，还是30%信任他？我觉得就是你信任还是不信任，就这样子而已。如果我信任的话，也是等于我能够接受他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犯下一些错误，但只要这些错误他能够从中学习到，而且并没有对团队带来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小风险是必须要承担的。因为当我们承担这小风险的时候，能够达到我们之前提到的，它其实提升了我们团队这一个效劲，它也能够提升到我们团队的这一个士气，它也能够帮我们培养人才。
2: 所以当我们在授权的时候，当然要先信任别人才能够好好的授权，对吧？
3: 对，授权一定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如果你不信任，本身就没有办法去授权的。
2: 但是可能很多的经理他们不敢授权，有可能是因为失败的一些经历啊，又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一些因素造成。但是授权失败通

0: 藏会源自什么原因，或者是源自哪里呢？
1: 如果我这样子说，可能有的人会比较不舒服。我以我自己的一个案例吧，我回想之前我所授权过出去的一些任务失败的，其实我都会自我检视，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会去把这个矛头指向别人，原因是因为授权这一个根源来自于我。如果今天授权了之后这个任务不成功，应该是我这一个人刚开始为什么要去授权所以可能我是选择方便。什么叫做选择方便？就是其实我知道我这一个团队或者是我目前为止的这一些人，他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些事情的，但是我又不想花时间，又不想花更多的这一个费用去请外援，所以我就因为方便的关系选择了动用团队现有的人力资源。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本身就已经不是选择最适合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了，而是选择最方便的人。那请问这个决定是来自于谁？是我授权出去的这个我自己这个人，所以责任还是在我的身上啊，那是第一个。第二，我授权出去了，我有没有去好好做一个跟进？还是我就是把这个球抛出了之后，我就当做哎插手了，不关我的事了，这个成功与失败都不是我的责任的。那如果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我授权出去的这个初心就已经是错误了。那如果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难道不是我应该要负上责任吗？所以回到来这里，可能会让大家有点不太舒服的是，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自己身上？本身如果我们在当着领导的话，或者是我们带着我们团队，我们还是需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的。我们还是要去思考到我今天授权或者是我自己本身的领导能力是否已经达标了，至少在我的身上是这样子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内耗，但是我觉得今天他们选择了跟着我，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这个岗位给做好，而授权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
0: 其实换句话说，我们更应该理清一个关系，就是授权并不代表把责任给别人，对吧？
1: 授权只是暂时性把我们的责任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完成，但是最终不管是客户还是对内还是对外，人家还是对我们啊，对吗？他不懂我交代给谁去完成这一项任务，所以如果今天是客户的话，他知道他把这个任务还是把这个工作交给 Alan 了。那如果不完成的话，他其实不理是谁负责这个项目的，他只知道我对接的人是 Alan。 那么如果 Alan 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责任应该是在你的身上啊。那如果今天我跟我客户说啊，都是我的这个员工啊，都是我这个团队做不到，那么听起来难道我不是在推卸责任吗？那如果我在推卸责任的话，其实对我的印象也不会好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是要做一个授权的话，不要轻易的把事情授权出去，但是如果你已经把这个任务授权出去了的话，一定要相信你的团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宁愿一开始不把它授权出去。
0: 而且我喜欢文杰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1: 对对，但是在这里哈，有的人也是有一个观点，这个也是我最近学到的，他就说当你说疑人不用或者是用人不疑的时候，是一个很方便的说辞，要很小心。这一句话并不代表你不跟进，你还是要很有负责任的去跟进。你不可能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所以我交代给你了，我就不去管了，那个是一个借口来的。所以这个我也是自我审视当中，我就去问，其实我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否也是已经帮我找了一个后路，就是万一失败的话不关我的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是在学习着，我就是在学习着。我当他并没有推翻掉我做我带队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选择了他们是我团队的一个部分，我一定会给予他们信任的，所以我肯定不会质疑他们。但是当事情做不对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不会去质疑他们的能力，因为他们可能的能力那时候不够，但是我不会去责怪他们。 OK， 我一定会质疑你是否已经给出你所有的全部了，我一定会去问的嘛，真的吗？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不相信他们嘛。适当合理的质疑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找到事情的这一个根源。你如果你从不过问，那就等于盲目的去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能够完成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还是要有责任性的去跟进。 OK， 所以重点这里还是跟进。
0: 其实很多人会害怕说授权可能就把责任给了别人了之后，我们的控制权就不在手上，但是授权真的意味

0: 为着失去控制吗？
1: OK， 控制这一个东西是见仁见智的。今天你把你的任务已经授权出去给了我们的团队了，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现在这一个任务是在谁的掌控范围之内，是在我们的团队，因为你把它授权出去了。但是如果你还是要控制所有的东西，那么其实你就是等于是监视了。那么你监视的话，你倒不如自己去做，对吗？如果你要有效的把这个事情授权出去，你就了解到了他这个控制权现在在他的身上。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跟进，多沟通，还是回去那个三个问题了，遇到什么问题了，完成到哪里了，需要什么样子的资源嘛。如果我们是重复去问这三样东西，其实他们也会觉得他们更有动力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完成这件事情，他们也想要把事情给做好的。那如果他们完全不把事情给做好，他们也没有这个心思把这事情做好，那么其实我们更要去思考一个东西，是是否我们授权给对的人。所以这个到最后 他不是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一个地方你能够指出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他是还是有多角度的去思考了。
0: 当我们说到授权给员工给团队的时候，毕竟一个团队一个环境它有不同成熟度的员工或者是团员、
1: 嗯、
0: 我们又应该如何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授权给他们，又或者是应该如何来进行有效的授权呢？
1: 首先先考虑到能力，今天你必须要把东西授权出去的时候呢，你必须思考接下来这个任务的人他是否有这个能力去完成。如果他有 100% 的能力去完成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把控制交予给他，赋能于他，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他的能力只是在 70-80% 的话，也就是说你知道他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支持，那当你授权出去的时候，记得吗，我们之前有提过的，授权出去你要必须让他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资源，你会怎样子去支持他们，你会怎样子的去确保他们能力不足的那一方面你怎样子去辅助上去。那如果你能够做到以上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赋能跟授权一样吗？
1: 赋能跟授权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授权就是我今天把这事情授权于你，你去负责。赋能就是我想办法的去鼓励你，我想办法去勉励你，让你有这个信心去把这个事情给去完成。如果你缺乏信心的话，我会告诉你如何的去寻找这一方面的知识还是这一方面的职能，让你觉得哎。其实我 OK 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啊！当这个人有信心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呢，他的自信心一直提升，其实你整个团队的能力也不断的去上升。
0: 当我们在自我反思的时候，有哪些信号能够帮助我们显示我们的授权方法需要调整呢？
1: 结果，到最后还是结果。今天我要达到的结果是 A， 如果我达不到 A， 我得到的是 A 减或者是 B 加，我们就去思考，哎，从中。到底哪一个环节可以改善，是我们授权这一方面可以改善呢，还是我们选人这一方面可以改善呢，还是我们设定这个结果的时候是可以改善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反思。这里其实要提倡的是软技能其实包括了很多的思考，因为当我们在不断的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发掘到更多的可能性跟我们能够进步的空间。
0: 我们再来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多我们会觉得说授权是上司给下属的这个角度，但是我们从下属的角度来看，就是当我们的上司给我们一些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辨别说那个是授权还是是委派呢？
1: OK， 这个很见仁见智了。 OK， 首先我们就以一个员工的心态吧，当今天我的老板跑来跟我说 OK Alan， 这一个任务交给你了，其实当下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会觉得哇，我老板看得中我，他授权于我，还是我觉得老板又来了，又要把责任把这个球给抛出去了。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这个公司的文化，甚至是这一个领导他给你的刻板印象是什么。如果这个公司的文化跟这个领队的刻板印象其实他们都是很正面的，那其实员工不应该感觉到他是接下另外一个危险任务或者是不可能的任务。而如果今天我们是很确认老板跟领导是授权于我们这一项任务的时候，身为员工的我们应该要感到开心，因为我们被重视了，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大展拳脚的一个机会，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能力，让别人能够肯定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职场上更上一层楼。
0: 在最后

0: 哦，如果说今天开始要提升我们的授权技巧，应该着重培养哪些习惯，又应该如何可以开始练习呢？
1: 今天如果我们要培养一个小技巧来增加我们这一个授权的能力，要记住这个三部曲，那就是第一，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结果是什么；第二，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去让对方了解到他们可以得到的资源是什么；第三，我们必须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跟进的能力，提醒着自己千万不要去监视。这三个小步骤就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的去提升我们授权的这个软技能了。
0: 谢谢我们文杰分享有关授权技巧这方面的软技能，感谢你的分享，
1: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3: 是的，像您刚收听的就是软实力研究室。好，紧接下来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博勋录制的华诞特辑。
0: 在国家发展的长远历史中，总有一些原则如基石般沉稳存在，既不因时代变化而动摇，也不因外部风浪而改变。这些原则共同构成国家前行的底层逻辑，而其中最核心的一项就是稳健发展。在我国元首施耐庇下的长期领导之下，国家始终以稳健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理念，在宏观战略和具体实践之间建立起清晰而持续的国家发展路径。所谓稳健发展，并非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治理选择，它强调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得兼顾平衡性、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使国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保持稳定前行。在施耐庇下的治理理念中，经济发展的最终意义不仅在数字增长本身，更在于发展成果能否真实转化为人民福祉和社会整体进步，因此经济运行始终与民生需求保持紧密联动，在发展与人民生活之间形成持续而稳定的反馈机制。随着长期政策不断推进，国家逐步构成起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体系，使发展不再依赖短期波动，而是建立在制度延续和结构稳定之上。这种稳定并非静态，而是一种在持续调整中的动态平衡。无论是国际经济环境如何波动，或区域格局如何重组，国家始终能够保持清晰的发展方向，并稳度推进既定战略。这种能力的本质不在于避免变化，而在于驾驭变化。因此，国家不断强化经济体系的适应力和竞争力，使其更加符合长期发展的需求，并具备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持续运行的能力。长期以来，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一直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国家得以建立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以及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然而，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以及全球能源转型趋势的发展，国家也逐步意识到经济结构多元化的重要性。过去三年以来，文莱持续推动文莱2035宏愿及国家经济蓝图的落实，积极降低对油气产业的依赖，加快发展非油气经济领域。为实现经济转型目标，政府积极培育多个重点产业，包括旅游业、农业和食品产业、清真产业、数字经济以及创意产业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货币经济组织 IMF 在2024年发表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当中指出，文莱正稳步推进经济多元化进程，并建议继续加强非油气产业发展，以提升国家经济韧性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说，文莱经济发展正从过去以能源资源为主的发展模式，逐步迈向由多个产业共同支撑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

能力，也为未来世代创造更广泛的发展机遇。在推动经济多元化的过程当中，中小微型企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随着国家经济转型步伐不断加快，虽然陛下政府今年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融资便利、创业培训、企业辅导、市场扩展以及数码转型计划等，协助本地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根据经济蓝图所发出的发展方向，中小微型企业被视为推动非油气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他们不仅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培育本地企业家精神，促进产业创新和经济活力。目前文莱的中小微型企业已经广泛活跃于餐饮、零售、农业、旅游、物流、专业服务、科技创新以及创业产业等多个领域。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运用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营销以及数字支付系统等开阔市场，并借助科技提升运营效率。与此同时，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也有助于扩大本地供应链，减少对进口产品和服务的依赖，从而进一步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和韧性。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到迈向更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从大型的能源产业到充满活力的本地企业网络，文莱经济正逐步建立更加稳健、更具韧性的发展基础，为实现文莱2035宏愿的目标持续前进。80年来，在苏丹陛下的领导之下，文莱持续推动国家建设，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更重视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以及面对未来挑战的能力。经济建设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体现在教育、医疗、粮食安全、数字转型以及培养人才等多个层面，为国家韧性奠定坚实基础。最后，让我们共同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Daulat kepada tuli tuan pati.

0: 微笑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
2: 笑容多一点，烦恼就少一点。
3: 少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请让我看到你翘起来的嘴角，唱不了的歌就
4: 真诚的微笑是无形的资产，也是对人的礼物。
2: 文广中文台陪伴你，让你扬起嘴角，自信快活每一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莱实施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汉章。在这庄严而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欢庆一堂，共同庆祝陛下80岁华诞。在此我仅代表商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陛下的仁德与智慧如灯塔般指引人们前行，让人们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也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学习的典范。陛下80岁华诞不只是对陛下个人的祝福，更是全体国民凝聚敬意、共襄盛典、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满怀感恩的心，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每一份祝福，每一份敬意，都是对于陛下仁慈与智慧的深切致敬。愿陛下的智慧与仁爱永远长存，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追随的典范。衷心祝愿陛下80岁华诞快乐，愿陛下

0: 要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中校友会会长林伟发。值此敬爱的苏丹陛下八十华诞之际，我谨代表文中校友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在陛下的领导下，文莱长期以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根基，深信国家的稳定于未来，源于人民是否具备知识、品格与判断力。这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制度的建立、资源的投入以及对青年培育的长远规划。教育在文莱不只是学术训练，更是培养忠诚、责任与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透过教育，国家塑造能够理解国情、尊重价值、愿意为社会付出的公民。我们感恩陛下对教育发展的持续关注，使国家在面对世界变化时仍能保持稳定方向，培养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这份远见为文莱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诚心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康泰，圣寿无疆。苏丹陛下八十岁华诞快乐，也祝愿文莱在以教育立国的道路上代代相传，国泰民安。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推出华诞特辑，从国家治理、人民福祉、经济发展、宗教价值和未来建设等层面进行系统梳理，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领导国家前行过程当中所呈现的远见卓识和持续贡献。在此诚邀听众一同收听，共同见证苏丹陛下以智慧和远见引领国家发展的历程，感受陛下领导国家不断迈向繁荣进步的坚定力量。播出时间每逢星期三上午9:30，星期三下午4:45，以及星期五下午4:45。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刀烂各宝独立短八队。
1: 好，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首先呢，是为迎接定于9月30日举行的2026年国际康复日呢，树足局就宣布将会通过 Blue Health 应用程序，将举办这个200万步助力康复步数的挑战活动。那今年的国际康复日呢，就以康复之光与社区同行为主题，旨在鼓励公众呢支持戒毒康复者的这个康复进程，并且呢减少社会对前吸毒者的偏见以及污名化。所以呢，为此呢，速度局就发起此次的这个步数的挑战，就呼吁民众呢以实际的行动支持戒毒康复事业，促进社会的积极改变。那此次的步数挑战为期3个月，就是从2026年7月1日起，会持续到9月30日。那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参与步数最高者呢将会有机会呢在男女两个组别当中呢赢取这个奖品。那公众呢可以通过扫描 Blue Health 应用内的这个二维码，或者可以访问指定连接参与这个挑战，为确保呢这个步数记录是准确。那参与者呢也必须要确保 Blue Health 应用程序呢已经与相应的这个健康平台成功连接并且同步的。那下来是关于这个文莱腾云店呢，为发扬中华文化呢，将会与这个中秋佳节农历8月15日，也就是2026年的9月25日星期五呢，就特别主办这个灯笼制作比赛的。那中秋节的灯笼制作比赛呢，分成3组，也就是公开组、中学组以及小学组，并且呢，会于当天晚上7点呢，在该店的临时帐篷内呢，展示所有参加者的这个灯笼比赛作品的。所以呢，欢迎对灯笼设计有兴趣之社会人士、社团或者是在籍就读学生踊跃的参加。那中学组以及小学组呢是开放给文莱所有源流学校参加，凡是在籍的各校学生呢都有资格参赛，但是呢参赛作品必须经过校方的这个盖印以及签名方可参赛。同时呢，这个作品必须要写明参加者之正楷姓名、班级以及学校，而公开组呢，则是必须写明制作者的正楷姓名、参加组别、

服务工作单位，还有联络电话号码以及地址。那最后呢，所有参加灯笼制作比赛的作品呢，必须于2026年9月23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交至本店，那由负责人来办理这个登记。那逾期作品呢，恕不接受。当然，有意参加者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联络该店的负责人电话，就是87886655或者是7141198。那凡是无法亲自就是出席这个颁奖典礼者呢，必须委派代表代为领奖的。但是呢，每位受委代表呢，仅只能够代表就是代替一个人来这个领奖的。好，以上就简单的提供给您国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活动。别忘了5点30分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为止。

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去。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体，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0: 我是来自沙劳越国境的陈露，来到汶莱定居已有44年之久。在这里，我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安定，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与生活伙伴。我的四个孩子都在这里成长，如今已经各自工作，成家立业。这些年来，汶莱早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里的宁静、和谐与人情味，让我深深地扎根于此，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文广中文台，向苏丹陛下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衷心祝愿苏丹陛下万寿无疆，福寿安康，愿文莱国运昌隆，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愿这片土地持续和平稳定，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安然生活，踏实前进。
1: 我是余志兴，值此文莱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作为一名马来西亚人，在文莱生活与工作超过20年，我深切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和谐，也感受到人民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关怀的社会氛围。这些宝贵特质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安心生活、踏实工作，并对文莱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最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衷心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
2: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0: 庆贺你生辰快乐，
3: 年年都有今日，
4: 岁岁都有今朝，
5: 恭喜你，恭喜你。
0: 我是来自沙劳越国境的陈露，来到汶莱定居已有44年之久。在这里，我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安定，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与生活伙伴。我的四个孩子都在这里成长，如今已经各自工作，成家立业。这些年来，汶莱早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里的宁静、和谐与人情味，让我深深地扎根于此，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文广中文台，向苏丹陛下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衷心祝愿苏丹陛下万寿无疆，福寿安康，愿文莱国运昌隆，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愿这片土地持续和平稳定，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安然生活，踏实前进。
1: 我是余志兴，值此文莱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作为一名马来西亚人，在文莱生活与工作超过20年，我深切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和谐，也感受到人民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关怀的社会氛围。这些宝贵特质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安心生活、踏实工作，并对文莱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最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衷心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
2: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0: 庆贺你生辰快乐，
3: 年年都有今日，
4: 岁岁都有今朝。

0: Daddy? Sleep with me, the weekend skip, baby. Don't skip
1: any, don't be close, we drop the beat. 刚欣赏过的那首歌曲呢，是一首由成龙还有林俊杰合唱的歌曲 Skip D。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15，别忘了待会在5:30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那待会在傍晚6:00就会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会为您介绍一位歌手还有他们的最佳的一个作品。而在今中6:38是我国穆斯林教报进行 Azza Margaret 黄昏祈祷的时间，傍晚6:45呢，将请您收听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那么在今天这段3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将会在今天晚上7:00的时候呢，就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别忘了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7:00为止。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家好，我是文莱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吴才丽，支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我代表文莱青年企业家协会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恭祝陛下华诞快乐。如果从餐饮业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其实可以从人们每天的生活中看到，早上迎来的是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顾客，中午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吃饭，而晚上则是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候。这些平凡的日常是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在陛下的领导下，我们拥有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让大家可以安心工作，安心做生意，也安心享受生活。这对餐饮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会看见许多简单又温暖的画面，一家人一起吃饭，朋友聊天，员工忙碌服务顾客，一切看似平凡，却代表着社会稳定，生活有序。这份平凡其实很珍贵。作为青年企业家，我们深深感受到，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大家才更有信心创业、投资和创新。餐饮业也是如此，无论是经营一家小店，还是发展成品牌，都需要稳定的市场和长远的发展空间。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仅庆祝陛下华诞，也感谢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让国家保持繁荣稳定，让人民安居乐业。最后，我们衷心祝愿陛下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幸福安康。Daulat kepada Duli Tuan Patik.

是的，刚欣赏过的歌曲，那是一首李圣杰带来的歌曲《男人啊》。5:30是本台快新闻的播报时间，别忘了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00为止。那么在新闻之前，再为您选播这首黄明志、林俊逸带来的歌曲《不到海南岛》。